我帅一哎，那里的去当官呀，哎，这个人官呀，买了这里呀官呀，我这个不想站路，给他们上门来落地，让人家给老外那些，人家那小不正帅一，我这不想挨那娃呀，我帅买了这里呀官呀。俺俩姑妈俺俩姐俩姑妈的，我们俩的人不联系，俺俩的没跟上我。